我们家没弄，我爸没动。我娘出现，我中谢谢。再看到脸贴的娘那里，比多多白了。要不娘，娘好说，我爹就多把钱，我就只能多穿了。好了，多多白了，白贴到钱。要不娘贴家没弄，来我。